0: 我这今天现在睡了，现在才刚搬回。
1: 方正清。
0: 我把这枚证据可能给拿出来。
1: 麻烦。喂，对。
0: 好，没事，再看我妈刚才要睡的阶段。
1: 安排新弄一个在考位，这是叫我选哦。哎呀，好的，快点，好的，起来。
0: 40, 40, 40.